0: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ᱳᱜᱟ ᱠᱚ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ᱚᱱ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1: ᱦᱳᱭ,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ᱤᱥᱤᱯᱞᱤ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ᱢᱟᱱᱮ ᱥᱩᱫᱩ ᱡᱮ ᱡᱳᱜᱟᱧ ᱚᱱᱟ ᱡᱳᱜ ᱚᱵᱷᱟᱥ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ᱥᱚᱱ ᱠᱚ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ᱯᱨᱟᱱᱟᱭᱟᱢ ᱠᱚ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ᱮᱜᱩᱞᱟᱨᱤᱴᱤ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ᱰᱮᱞᱤ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ᱱᱵᱷᱟᱭᱨᱚᱱᱢᱮᱱᱴ ᱵᱷᱟᱜᱮ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ᱟᱜᱮ ᱠᱷᱳᱞᱟᱢᱮᱞ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ᱦᱚᱭ ᱵᱟᱛᱟᱥ ᱢᱟᱱᱮ ᱦᱚᱭ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ᱴᱷᱤᱠᱼᱴᱷᱟ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ᱠᱚ ᱴᱷᱤᱠᱼᱴᱷᱟ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ᱚᱞᱚᱱ 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ᱡᱳᱜᱟ ᱠᱚᱨ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ᱥᱟᱱᱛᱚ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ᱟᱰᱮ ᱠᱚ ᱟᱞᱚ ᱟᱸᱡᱚᱢ ᱚᱱᱠᱟᱱ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 ᱡᱳᱜ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ᱫᱩᱥᱪᱤᱱᱛᱟ ᱥᱮ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ᱠᱚ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ᱜ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ᱜᱮ ᱡᱳᱜᱟ ᱫᱚ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ᱰᱮᱞᱤ ᱯᱨᱚᱛᱮᱠ ᱫ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ᱚᱞ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0: ᱾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ᱭᱯᱟᱨᱴᱮᱱᱥᱚᱱ 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ᱥᱮ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ᱸ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ᱟᱡᱟᱨ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 ᱡᱳᱜ ᱵᱮᱭ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ᱵᱷᱟ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ᱵᱷ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ᱝ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ᱤᱭᱚᱱ ᱫᱷᱟᱨᱟ, ᱤᱱᱟᱹ ᱦᱚᱸ ᱛᱚ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ᱦᱳᱭ, ᱤᱱᱟᱹ ᱦᱚᱸ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ᱧ ᱢᱚᱱ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ᱤᱧ 8ᱴᱟᱨᱮ ᱥᱮ 9ᱴᱟᱨᱮ ᱵᱮᱨᱮᱫ ᱠᱟᱛᱮ ᱡᱳᱜᱟᱧ ᱠᱚᱨᱟᱣ,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ᱡᱟ ᱤᱪᱪᱷᱟᱹ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ᱡᱚᱢ ᱧ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ᱴᱟᱭᱤᱢ ᱴᱮᱵᱤᱞ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ᱨ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ᱡᱳᱜᱟ ᱠᱚᱨᱟᱣ ᱥᱚᱢᱚ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ᱱᱮ ᱯᱷᱨᱤ ᱵᱷᱟᱵ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ᱴᱟᱭᱤᱴ ᱰᱨᱮᱥ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ᱡᱳᱜᱟ ᱠᱚᱨ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ᱢᱟᱱᱮ ᱢᱚᱱᱮ ᱨᱮ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ᱪᱟᱯ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ᱚᱵᱷᱟᱥ ᱠᱚ ᱢᱟᱱᱮ ᱵᱚᱭᱚᱥᱠᱚ ᱦᱚ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ᱧᱩᱭ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ᱱᱮᱥ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ᱤᱭ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ᱟᱛᱮᱫ ᱫᱚ ᱡᱳ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ᱯᱷᱚᱞ ᱵᱟᱭ ᱮᱢᱟ, ᱵᱚᱨᱚ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ᱮ ᱱᱮᱛᱟᱨ ᱵᱮᱥᱤ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ᱮ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ᱠᱚ ᱢᱮᱥ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ᱨ ᱵᱤᱥᱮᱥ ᱠ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ᱨᱤᱪ ᱠᱷᱟᱵ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ᱡᱤᱱᱤᱥ, ᱥᱩᱱᱩᱢ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ᱡᱤᱱᱤᱥ,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ᱮᱵᱷᱚᱭᱮᱰ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ᱥᱴᱨᱮᱥ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ᱵᱤᱥᱮᱥ ᱠᱚᱨᱮ ᱚ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ᱮᱛᱟᱨ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ᱪᱤᱱᱛᱟᱹ, ᱫᱩᱥᱪᱤᱱᱛᱟᱹ, ᱚᱱᱟ ᱚᱱᱟᱴ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ᱡᱳᱜᱟ ᱱᱤᱭᱚᱢᱤᱛᱚ ᱠᱚᱨᱟᱣ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ᱛᱟᱜ ᱟᱨ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ᱱᱴᱨᱳᱞ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ᱚᱱᱟ ᱛᱚ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ᱪᱟᱯ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ᱦᱚᱸ ᱦᱳᱠ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ᱦᱚᱸ ᱦᱳᱠ, ᱟᱡ ᱟᱡ ᱛᱮ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ᱴᱷᱤᱠ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ᱠᱤ, ᱦᱚᱲᱢᱚ ᱥᱚᱥᱚᱝ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ᱥᱟᱞᱟᱜ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ᱟᱨᱠᱤ ᱦᱚᱲᱢᱚᱴᱟᱜ ᱤᱫᱤ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ᱠᱤ
0: ᱾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ᱱ ᱫᱚ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ᱳᱜᱟ ᱨᱮᱜᱩᱞᱟᱨᱞ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ᱱᱤᱭᱚᱢ ᱟᱛᱮ ᱨᱮᱜᱩᱞᱟᱨ ᱮᱠᱥᱯᱟᱨᱴᱟᱜ ᱜᱟᱭᱰᱮᱱᱥ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ᱨᱟᱣ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ᱡᱳᱜᱟ ᱵᱮᱭᱟᱢ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ᱤᱸᱥ ᱢᱮᱱ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ᱰᱤᱡᱤᱡᱽ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ᱠ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ᱢᱩᱥᱠᱤᱞᱟᱱ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ᱤ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
2: ᱡᱤᱭᱚᱱ ᱫᱷᱟᱨᱟ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ᱳᱜ ᱵᱮᱭᱟ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ᱤ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ᱷ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ᱴᱟ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ᱮᱢ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